寂寞，也把自己的思念，我觉得你的一些承诺，也把自己的思念，下面才只说了分离的我，也把自己的思念，我说对方接下不能放手。